0: 天气资讯，还要加点音乐。没错，这就是早晨的最好时光，激活早高峰。
1: 早晨的8:02，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各位好，我是东方。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1: 昨天的杭城高温持续啊，拂晓呢，钱塘江畔迎来了高质量的朝霞天象啊，橘红碎金洒落在钱塘江面，晨光与江水交织。到了傍晚时分啊，大家发现啊，这个西湖上空出现了大片的鱼鳞云，如同一张巨大的毯子铺满天空，格外的好看。那么自7月6日杭州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以来，全市高温天数累计达到了20天，特别是14日至今啊，杭州更是连续16天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虽然说暑热持久度拉满，但是盛夏也有它独特的美丽天象，也成为了近期不可错过的福利啊。
2: 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预计呢今天全省大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局部39度以上，大

0: 和规模较大、户数较多的自主更新项目。绍兴的模式呢，还有两大亮点。首先就是出台了自主更新工作的实施细则，让居民有章可循。此外呢，还提供了灵活多变的资金解决方案，居民可以选择按揭贷款，甚至可以选择和国企共有产权。那么即便是经济困难的家庭，也能够享受自主更新带来的居住改善。
1: 长城教院呢，是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的老旧教职工宿舍小区，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13幢5层的预制板楼幢组成，共273户，面积呢从44平米到72平米不等。由于房龄呢已经过30年，墙体开裂、渗漏及管线老化等现象较为严重，居民生活饱受困扰。长城教院重建之后呢，由6幢11层楼的

0: 对车主而言，认清辅助驾驶的边界，分清场景的合理使用，始终保持安全驾驶意识，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到技术带来的便利，守护好出行安全。
1: 好，8:23也要结束今天陪伴各位上班路上的激活早高峰啊，我们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了，明早同一时间继续陪伴大家，
0: 明天见喽，拜拜。

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

0: 进行咨询和交流啊，热线号码是0571-88996996，0571-88996996。同时，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呢，也都为大家开着。您可以在抖音或者说视频号当中呢，搜索“拜托了老司机”来观看视频直播。但是有问题想提问的话呢，建议各位还是通过打热线的方式啊，打进来说得清楚，才能答得明白。0571-88996996，视频直播上的各位老铁，早上好啊！来，有请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1: 啊，森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1: 啊，我的车是比亚迪汉，汉EV，然后我进了4S店修修了动力系统，然后我进4S店维修，4S店检测到的说是那个动力系统故障，然后说电池包有问题，然后呢我让他出那个检测包。

0: 不是，等一下，你事故很复杂吗？没有复杂，为什么要扣你的车呢？
1: 啊，就是对方不认赔我车的那个损失，然后交警不是那个叔叔这边就要出一个事故认定书，所以说就要扣我的车。
0: 哦，然后呢？
1: 然后就是放在这里面就被淹了，在12号的晚上就被这个水淹掉了。
0: 哦，你的车暂扣在叔叔的第三方的一个停车场当中被淹掉了。
1: 对对对，然后这个我能有证据证明这个停车场是没有尽到这个保管义务的，因为在这个停车场，我那个事故照片也给您发了，就是这个洪水之后的，在里面除了报废。

0: 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泡水啊，你如果说是泡水之后该维修的维修，你能报废的就报废，是这么个原理。你怎么会启用保险的代位求偿？代位求偿求谁？求停车场啊？
1: 对，我是这么想的。
0: 那这个逻辑不对，怪不得你赔不下来呢。
1: 明白了。
0: 这种事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碰到过，不多啊，但是也有几起。有一台车，车主更有意思的，那这车在那停车场里都飘起来了，哎，泡了很久，最后这停车场里水散。

CS35 Plus 是在吉林长春这个车，我是二四年的时候去那个长春华博4S店去做保养，常规保养。然后那个他们的接待呢，就是建议我又做什么单元催化的清洗，又清洗喷油嘴，又清洗了很多。然后清洗之前呢，就是我给因为那个我随意就拍了一张照片嘛，正好就是因为我朋友什么的，他们也想那个买那个自行车，然后我就给别部朋友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我也随意的就给他拍了一张发动机里面的照片。然后清洗之后第八天，我就发现了我那个发动机所有的那个铝件，包括橡胶件，都有那一些白板，就是我给您发那个工作

0: 就是把氧传感器拆掉，从氧传感器这个地方把三元催化的清洗剂给你喷进去啊，这是一种清洗方式。第二种呢，也有一种这个清洗方式呢，是直接给你灌到缸里面去啊，从通过气缸滴注的方式去清洗三元催化也有。我不知道你这个产品呢是哪种清洗方式，所以说我也不太好做判断。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把三元催化那段呢完全拆下来，单独拿清洗剂去喷啊去清洗，这是三种方式。所以说按照道理上来说呢，只有第二种方式，也就是说把氧传感器拔下来，通过氧传感器位置朝里面喷，这种呢是有可能会导致你这个发动机舱里面出现这种情况的。其他的一般来说是不会的，一种是滴注方式啊，就跟挂吊瓶一样的，一种呢是直接拆三元催化的，那根本都不会导致你发动机舱出现这种情况啊。你想找我帮什么忙啊？
1: 老师，就是我想找您帮我跟那个就是当时的4S店协调一下，就是哪怕就是给我这个清洗清洗也行，就是说或者是处理处理也行。他们现在就是一点。

0: 对对，
1: 你是松了油门然后再重新去踩的时候它出现的，是这意思吗？
0: 是的。
1: 声音大概从什么部位发出来的？
0: 从膝盖，就是中部。
1: 它是有一个固定的速度区间才会出现的吗？
0: 对，之前的时候是40到70，现在低速的时候偶尔也会出现，但是声音会比较小。
1: 你有把轮子悬空顶起来去转轮子看排除半轴球笼咬合的问题吗？
0: 当时是这样，是因为发现这个问题，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售后那边，售后那边去拆卸了那个传动轴，然后去测试它声音，这个声音还是存在。然后他们也检查了半轴和球笼，
1: 等一下，
0: 然后说，

0: 低了嘛。
1: 对，
0: 是不是？就是你最好的方式，我之前跟车主说，最好你快出保了。如果说他就一直这个样子，你如果说能接受啊，那最好快出保之前把它换掉，那是最划算的。
1: 好的，好的。
0: 我这个事儿呢，先给你转厂家去做个备案。啊，
1: 嗯，行。
0: 我建议你呢，这个事儿你再开开看。如果说你比如说我又开了半年时间，5000公里，发现这个现象越来越明显了，
1: 嗯，
0: 啊，那我就建议你，你再来找我，我去帮你换。
1: 好的，好的，飞哥，
0: 好不好？
1: 现在就是说厂家他说这个声音是正常的，就是这个是我
0: 因为异响和抖。

0: 过大的时候，它就形成矿量，矿量就是这个矿量会导致冲击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会形成磨损，磨损了之后呢，你的油底壳里就会有铁屑，那么这个铁屑呢就能证明这个变速箱是有问题的了。
1: 啊，
0: 这也是一种方法，你让它拆，你记得拍个视频就行了。
1: 行，
0: 好不好？你拿这个东西，我去帮你找厂家，给你更换个变速箱总成，那就容易了，好吧？
1: 行，
0: 好，
1: 行，谢谢飞哥，
0: 哎，好，再见啊！来，有请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2: 哎，王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您说。
2: 是这样的，昨天上午我的这辆2024年11月份买的小米舒淇。

0: 后的有问题的话呢，那你踩油门车子会往前顶的，虽然说它不太动，但是它往前顶的，但你说它顶也没有，那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导致的，什么助力器导致车辆出现故障了，我就没办法做判断了。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故障到底是严重还是不严重，就很难讲了。
1: 因为对，王老师，因为现在还有个情况，就是他既然答应给我承诺换了，但是我很难相信，说句实在话，我还是比较难相信这个车的这个。
0: 你难相信那是你的问题，是不是啊？因为任何车，你不管是买小米还是买华为还是买什么这个什么牌子的车型，它都会出现故障。哪个车它敢能保证不出现故障？人都有错呢，怎么会这个车还没有故障呢？出现故障就要看他们解决故障的这个方法是怎样的。他如果说能够很积极的跟你解决故障，而且顺利的又把故障解决了，那按照三包上来说他没毛病，包修包退包换嘛，包修不就是给你修吗？那有什么毛病吗？对不对？你最多你觉得心里不舒服，你看看你能问他要点积分啊，要个保养，那是你自己的谈的事情。
1: 这个倒是其次，我觉得

0: 付的钱。
1: 那没有合同当中的约定，那你们俩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文字方面的约定，微信上聊天说，哎，这个詹先生这个车一周之后到，如果说不到我给你退，有没有这样的话？
0: 这个没说，但是打电话的时候，打电话的时候他也是默认这个是一个星期。
1: 不是默认一个星期交货这件事儿，这都是一个变量，它受很多不可控的因素的外力影响，但是除非你们形成了所谓的叫合同约定关系。什么叫合同约定关系？合同里面白纸黑字写上了，说，哎，一周之后到货，

0: 夸张的成分
1: 啊、哦。我看一下啊，
0: 嗯，
1: 首先，哦，你是一个领跑是吧？
0: 对，他是一辆 i 六，然后就前面他车驼了一点，然后擦了一下，漏了一点点底漆，你可以看照片。
1: 哦，我看到了，就是大灯的旁边的位置蹭了大概两个巴掌大小的油漆的面积。啊，有
0: 对对对，
1: 局部的小的是漏底漆了，其他的只是油漆花掉了。
0: 对，对
1: 我看看侧面有没有啊？
0: 侧面没有，就前面车头，我就是
1: 就这么一点，
0: 车速很慢。我正好可能我当时也分成了一个电话过来，我那个车机上面接个电话，然后稍微慢了一点点，因为正常电车都有那个距离感应的嘛，一般不会的，所以车速不快。
1: 哦，我看一下啊，稍等啊。他给你的价格是保险杠。

0: 我因为我看照片是没看出来有伤。哦，那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因为你这个定损单当中没有事件，就是外事件没有。嗯，他是不是把下面有那个配件项目里面有前保险杠下本体下格栅总成？哦，我没看到啊。
1: 等一下啊，嗯，
0: 就往下拉一点，有一个七九九和四八五，这两个是更换的。
1: 七九九四八五，哦哦，最下面我看到了。嗯，它有两个更换。哎，哦，哎，合计应付费用2900，哎，这账怎么算的？你不是前面就是2500了吗？
0: 它上面有个总计结果42,000，然后它可能做个营销方案吧，
1: 4200减掉了。

400-101 这路热线。这个有朋友说是汽油和柴油通用的吗？对，它是汽柴油通用的，每瓶呢是100毫升装。但是它的主要作用不是省油啊，主要作用是让你的发动机的燃烧更加充分。你燃烧充分了嘛，它自然而然就省油了。更重要的呢，它

0: 他们也不认，不认你可以来找我投诉嘛。昨天你跟我说了这件事之后呢，我们下了节目，我们的编辑就帮你去找这个小鹏的厂家的工作人员去沟通了。但是呢，他确实是这么个回复，因为如果说他的意思是说你能，因为你这个搬家的所谓的这个情况，那明天他也说，他说我要住院，啊，我也要用车，我要换。那他的意思就没办法拉齐了。 从企业的角度上来说呢，这个事儿好像说的也有那么分道理，但是呢，从车主的角度上来说就不近乎人情了。
1: 对，我也是跟他说的，我说那医院为什么有急诊呢？那肯定是。

0: 裤子也好看嘛，而且还带个小尾翼，有点那种就是小钢炮的感觉。
1: 是。
0: 那所以我才搞不懂啊，你说它怎么卖的那么便宜啊？它也不像是一台十万出头的车呀，对吧？
1: 我说的不一定对啊，但是我觉得它之所以能够卖到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啊。就第一个，虽然说领跑也是一家新势力啊，但是它是新势力里面为数不多的，它是全站搞自研的。啊，就是它的整体的研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你小到了那个车上的一些小的电控啊、电脑啊，你大到了像电机啊，还有一些电池啊。当时他们之前公布的，他那个数据好像说65%啊，好像65%的核心部件都是他们自己研发的，就自研的。这个其实有点像那个传统车企当中的那个比亚迪啊。那比亚迪不是很多玩意儿，它也是自己自研的嘛，对不对？那这种大量的自研的情况下，它的成本不就能打下来了吗？就相对可控了嘛，是不是？
0: 那也就是说白了就自己造的，就是成本可控呗。
1: 啊，对，就这个意思。当然还有第二个啊，第二个就是领跑呢，它不是现在在国内卖的还不错嘛？啊，它其实在国外卖的也很好。领跑呢，它是一。

0: 不就拉下来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他才敢去定这种比较便宜的价格嘛。
1: 哎呀，这样啊。
0: 啊，
1: 还有不？
0: 还有就是，领跑呢，他自己的那个单车利润呢、啊、做的比较低。国内也有很多新势力啊，有些新势力呢，他比较追求这个利润高的单车利润，他有的高的都做到20%的单车利润了。但是领跑的那个老总朱江明，他不是公开场合讲过吗？说领跑是用成本来定价的，什么意思？就是他在成本上加一点点，他就卖了，啊，他不像有些新势力，他追求很高的这种利润率。那么所以说我估计你想象的当中所说的什么偷工减料这种省出来的，不是，它是多方面原因啊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1: 哦，那我明白了。
0: 嗯、
1: 反正我就是觉得它，你看它价格不高，
0: 嗯、
1: 而且它那个配置，
0: 嗯，
1: 看着还挺高呢，对吧？
0: 啊，是。
1: 你像有的，你像同价位的那车还在用扭力梁呢。你说实话，
0: 啊、
1: 这个我就不能接受了。
0: 领跑呢，它一直是走这种叫量大管饱的这种路线的。拉法五呢，虽然说是个10万多出头的这个车型，但是能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有了。什么你说座椅通风加热啊、按摩这些东西，方向盘加热啊，就你基本上日常常用的工具。

0: 格栅，这个车也都可以的。
1: 哦，
0: 嗯，
1: 哎，那就像他的那个辅助驾驶怎么样啊？对，那个我还没来得及去试呢，就是。
0: 拉法五 Ultra 呢，它是标配的一个激光雷达的这个车型，而且用的呢还是一个高通的8650的芯片。你城区跟高速的领航辅助啊，它也都是支持的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嘛，你这么好的一台车，你让我，你电话别挂啊，马上是半点报时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2刻。
3: 讲文明。

0: 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快加入电信

0: 在7月底。
1: 嗯，
0: 完了，现在是也是刚15万零1000公里，就15万1000公里，这个涡轮增压器坏了。
1: 你是跑营运的？
0: 对，我这跑网约车，跑网约车呢。完了，那个我去4S店给我检查呢，他检查说是就是发动机报故障了嘛，检查说是涡轮增压器坏了。完了说你这刚出质保，说不给换。我说不给换，我说咱们这个车自从我买这2年，10万公里的时候4根减震2根漏油，13万公里的时候动力电池坏了，完了紧接着就是空调压缩机也坏了。我说咱这车的质量太差了吧，我说。而且，
1: 你可以评价它质量不好，但是你出了质保了，你想让他免费给你换涡轮，这个事儿估计很难办得到。
0: 而且说实话，飞哥，他这个涡轮这个，因为在这个他这插混的嘛，我现在纯电是15万10万多一点，我这个油是4.7万，

0: 那就他这个就是说，不给换不给换吧，无所谓。但是他这个质量，说实话，我真是得打电话给咱这个媒体再投诉一下，评判一下，太差了这质量。我上一辆车是，
1: 不是不是，这个你要说你是私家车呢，你说它质量差呢，大家也都认了。你这个网约车跑的负荷呢，跟普通的也不一样。当然说网约车也不能就这样老坏啊，这也是这么句话，啊。你去外面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谢尔法的那个控制器，那个东西一般来说百把块钱一个。
0: 行，
1: 只要能找到它的配件，相关配件，那应该是百十来块钱一个啊，好吧。
0: 行，好，

0: 他这么一说就是免费更换嘛。
1: 啊，免费更换，对啊，那是啊，这个没毛病啊，按照三包嘛，他出现故障了他给你修给你换，这没毛病
0: 啊。
1: 是不是？
0: 但是我就怕以后过了就质保了以后再出现这个问题。
1: 虽然说我不能给你兜底，但是你如果说出现问题，你再来找我吧，我去帮你跟厂家沟通呗，只能说这样
0: 啊，
1: 好不好？
0: 啊，
1: 你现在
0: 还有个问题，我问一下李飞哥，就是我看了那个长城那个 T 十那款车怎么样？
1: 长城的什么 H 十啊
0: ？H 十
1: 啊，哈弗的

0: 然后我过去看了，然后他拆出来检查嘛，检查之后确定是那个机滤底座，机滤底座漏油了。
1: 机滤的底座就是油底壳，
0: 不是油底壳
1: 啊？
0: 它不是
1: 哦哦哦，那个上面的那个机滤的底座。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座，哎，这个座应该是在缸体上的吧？

0: 配件有瑕疵，它的车工艺不好，导致压合不牢，导致漏油的嘛。它就这么一个问题，你说你让他写个报告，还得给你延保，那我觉得你买宝马真的想多了，你把宝马想得太好了。哦，这个事儿你别说你办不到，你找我也办不到。对不对？要个延保，我觉得你去要个保养，有可能能要得到。哎，
1: 后来他提出来送一次保养
0: 啊，对吗？就是你要保养嘛，这个一般来说4S店都有这种权限的。哎，你要延保，你等于说硬生生从他身上掏个钱了，那他估计很难达成。我帮你转厂家吧，你是。

0: 高速这边的。
1: 不是严先生，您什么手机啊？这是你带了蓝牙耳机了吗？你这个信号断断续续的，听不清楚啊。
0: 是吗？您稍等一下啊，我现在在屋里，现在您能听清了吗？喂，
1: 哎，
0: 您现在能听清了吗？
1: 就是你说话每一个音的最后一个音被卡掉了，你这是怎么回事？你戴耳机了？
0: 我没有啊。

物这个东西呢，你说他路政有责任吧，从法理上来说你好像也有责任，你说他没责任吧，哎，前面刚掉了一个，我路政都没时间去，还不知道掉了东西，还没来得及清洗呢，你咔嚓就开上去了。那请问责任主体跟路政有任何关系吗？跟前车掉落有关系，跟路政没有半毛钱关系。那么什么样的跟路政有关系呢？掉落物什么样的状态跟路政有关系呢？举个例子，车上有一个货车有抛洒物，抛了一路，停了哐啷，停了哐啷，几十台车全都坏了。路政呢也没有及时到场进行维护，这个清理隔障。哎，这时候路政有责任了，就是你得追他路政责任啊。哦，刚掉，我路政上又不是隔10米站个人，我看掉东西，我马上过去捡，那也不现实。所以说。

0: 不处理啊，他就说我喊他们检查，他们就说哎。
1: 那我给你转到厂家去看看他们能不能引起重视，如果说不能引起重视，那你就继续开开，等声音响到，因为如果说异响是一个故障，它最终故障表现一定会表现出来的，对不对？就
0: 可以、啊、
1: 就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说我这个发烧是有一些隐形的病因所引发的，那我最终烧到一定程度，我这发烧他一定会知道，查得出来你的原因是什么的嘛，对不对？你不能说我体温稍微偏高了一点，哎，我看了一个72度啊，不是37度，37.3度，我就觉得我可能是得病了，那这个也不一定啊，对不对？你除非是高烧啊，或者说频繁的出现低烧，那这个可能不对了啊。我跟

0: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1: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0: 没有。
1: 我来告诉你吧，

0: 我就是知道过不去了，所以我就直线撞上去了嘛。如果我当时硬要转的话，就会更严重。
1: 对，你刚才当时如果说硬要转的话，那车就横过来了。
2: 对，
1: 你现在是斜着小斜角度直接撞到墙上去了，对不对？我看看撞上去速度是16公里撞上去的，你应该车损应该不严重吧？
2: 车损很严重，就是因为我这个撞了之后还弹出来安全气囊了。
1: 啊？哦，安全气囊都炸了？
2: 对，所以
1: 你有照片吗？就是车损照片有吗？

0: 下。
1: 没办法分析啊，特斯拉不会给你后台的那个行车动作数据的。这个事儿，你看我们前面的那个车主的那个人身伤亡的事情，到现在为止这个数据都还没拿到，还在打官司呢。得打官司才能给数据，特斯拉是要。
0: 对，我知道我们没有数据分析不了嘛，但是我。
1: 对，你没有数据，我这东西怎么做分析啊？
0: 这个是不是存在一些争议？就是我这个16撞。
1: 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我们看了事故之后，觉得这个事故有争议，才会去读取数据的。你虽然说特斯拉不给你这个行车动作数据，但是你炸了安全气囊了。

看一下就知道了。行车记录仪的采样率我估计是起码是四分之一秒的采样率，我这个得导到软件里一帧一帧的查。我看一下啊，我大概卡一下，我看看啊，05 06，好，06，一点点走，1 2 3 4

0: 我说的是，我这个车最有可能的就是发生了，有可能那个刹车系统管路、液压系统有气阻现象，所以我踩第一次刹车的时候，我的刹车踩下去是那种刹车变软变空的现象，然后就可以一下子就那个刹车就踩到底。然后第二次，即使我用了很大的力气，但踩这个刹车。当时我也没有踩到底，就是因为那个气阻又建立起来了。
1: 你这是问的谁？
0: 就问了一个汽车行业的吧，但可能也不是很专业。
1: 汽车行业当中做什么的？他是做什么专业的？是技术吗？
0: 对。
1: 自动化工程吗？

下面黑屏完了之后又出来是 20.4 卡住了， 20.4 卡住了视频，然后对，然后你是16公里的时候又踩下去的，或者说你踩下去之后导致从20变成16了，16 15撞上去了，15.8撞上去的，从你这个数据上来

0: 那踩到底是多少呢？80也叫底，90也叫底，有些把70也叫底的。
1: 因为
0: 姐姐别纠结了，别纠结了，我能帮你的方法我已经跟你说了，好不好？
1: 哦，行，
0: 好不好？哎，不行，我给你做个视频，看看有没有更懂的专家，或者说能够炸出个一条两条，跟你一样的车、一样的场景发生同样的情况，那就证明这事儿确实是不对了。明白了吗？
1: 行，因为我看大部分都在，就不至于我这个距离不至于弹安全气囊，所以我，
0: 你这个距离不至于弹安全气囊的问题，我刚才也给你解答了。他这个数据当中给了一个X Y Z 的，就是这个横向、纵向的、垂向的这个这个加速度，

0: 钢体顶出个洞来，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正时系统出现问题了，就是你那个气门啊，俩排气门，俩进气门，它跟活塞是往复工作的，它有个时间差的，它俩不能对了，一对了，那么活塞顶连杆，不是把连杆顶弯了吗？顶弯了吗？那也容易把钢体顶个窟窿。就是钢体能炸个窟窿的，就这仨原因，
1: 就三种。
0: 第一种异物，第二种高温咬死，
1: 高温。
0: 第三种是正时，就这三个原因，没其他原因。所以说你一拆大概就知道，你一拆你看是不是活塞咬死了，是不是一看就能知道，对不对？一大概率能够先排除的基本上都是活塞咬死这种情况，机油没有润滑了，这种一拆马上就能排除掉。那么剩下就排除是不是连杆弯了，还是正时系

0: 不及时开，因为这个
1: 那就没办法了。他只要让你提供说我厂家我只认发票的，也有一些厂家说认那个收据的，有些厂家查的不严，他认收据的也可以。但是如果说这个厂家说我只认发票的，那一点都没毛病。那谁让你去外面保养，你不留这个底的，对不对？没办法啊，好不好？
0: 行
1: 啊，好，再见。
0: 哎，感谢。哎，
1: 那边姐，那黄先生来不及了。那跟黄先生说一下明天吧，是吧？黄先生抱歉啊，那不行，明天黄先生还在吗？
2: 在王老师。
1: 那时间到了，那不行，明天我让编辑给你打过来吧，好不好？
2: 好，谢谢王老师。
1: 时间已经到了啊，抱歉啊，再见。编辑啊，还有一个昨天的那个叫智界的 S7 的高速公路那个，明天也给他打一下吧。好吧，昨天没打通啊，你再给他打一下吧啊。你再给他打一下吧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中国时刻4: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

0: 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收音前，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2: 《拜托了老司机》。
1: 大家好，我是老司机飞哥。
2: 大家好，我是老司机曲。
1: 两个老司机和大家来唠嗑了啊，
2: 唠嗑了。
1: 嗯，
2: 飞哥，
1: 嗯，
2: 打脸了。

0: 哦，小蓝灯，
1: 小蓝灯
0: 是，
1: 哎，对对对
0: 啊，
1: 一直以来都说，哎，这个东西很好，很多车企都在做嘛。
0: 啊，
1: 昨天
0: 哦，
1: 相关部门出来了，
0: 哦，是说什么呢？
1: 把这东西给叫停了。
0: 哦，相关部门把小蓝灯给叫停了。
1: 哎，说这个，
0: 哦，为什么叫停呢？
1: 就是说大概意思啊，
0: 嗯，
1: 就是说新的政策法规当中啊，
0: 嗯，
1: 是没有界定的。
0: 哦，
1: 但是老的政策法规当中呢？除了这个红光啊，
0: 嗯，
1: 和黄光之外啊，
0: 是
1: 其他是不允许出现的
0: 啊。对，是，这个按照这个原有的那个国标，
1: 对，
0: 里面是没有蓝色光。

0: 有的后视镜装在后视镜下方，
1: 有
0: 侧面，
1: 有，
0: 有的呢后视镜和那个转向灯它二合一了，
1: 哎，是的，
0: 那个转向灯既可以发黄光，
1: 哎，
0: 代表转向，也可以发蓝光，
1: 哎，
0: 代表智驾。
1: 哟，
0: 有的，
1: 嗯，
0: 在车屁股后面是一个小点儿，
1: 有小点儿，
0: 哎，有的，
1: 嗯，
0: 在车屁股后面是一大条，
1: 哎，我还看到有一台这两天，
0: 哎，
1: 有的是贴近那个后轱辘位置的，很底下那个位置放两个点儿，
0: 底下还有一个，
1: 哎，
0: 长在激光雷达那个位置的。
1: 这就很不规范，飞哥是吧？
0: 对吧？你就是这个东西确实应该去管一管啊。
1: 对，
0: 就是咱。

0: 很多种蓝，
1: 好多蓝，
0: 藏青也属于一种蓝，
1: 藏青蓝
0: 是不是、啊、
1: 深蓝色嘛？
0: 深蓝色，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看每家制作的这个小蓝灯不光亮度不一样，
1: 是
0: 它的这个色温也不一样，
1: 这就会导致这个的确没有统一的标准的。
0: 对，你说这个东西确实我觉得应该规范一下啊，
1: 哎，
0: 应该去规范一下。
1: 那飞哥呢，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啊
0: 您说，
1: 那你作为在行业当中看了这么多年了，
0: 哦，
1: 你觉得这个东西到底是存在有必要吗？你觉得？
0: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1: 有必要，
0: 就是因为辅助驾驶啊，现在仅仅是一个
1: 辅助工具
0: 普及阶段
1: 啊，普及阶段。
0: 现在很多人有人喜欢辅助驾驶的，
1: 就喜欢开，
0: 哎，有人不。

0: 汽车工业这个发展的速度是不是非常快？
1: 太快了。
0: 不光汽车工业发展快，
1: 对啊，
0: 手机的这种智能化的这种网联的这些东西
1: 发展的也很快啊，
0: 发展速度是不是很快？
1: 很快啊！
0: 你现在机器人都有了
1: 啊，机器人都有了，
0: 发展速度也很快。
1: 对啊，
0: 你看看前年说那个机器人还可以转手绢，
1: 哎，
0: 今年它就可以跳舞打拳了，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再接下来都能做家务了，
0: 哎，明年春晚它可能就是已经有这个啊，
1: 哎，后年它就能生孩子了，不是。
0: 生个小机器人出来
1: 哦，这个是当然了，
0: 那
1: 就能够帮助你的生活的一些东西嘛。
0: 对，你看这个东西发展快呢，但是法规和政策
1: 对
0: 啊没有迅速的跟上，

0: 前电机比后电机大。
1: 哎，那是那时候还不叫问界，
0: 那时候叫
1: 赛利斯，
0: 叫赛利斯，
1: 就叫赛利斯。
0: 那时候还没有起问界这名字呢，
1: 没有呢。
0: 你想想看，2019年，咱们一数，这是7年前的事儿。
1: 哎呦，七年之痒啊！
0: 这
1: 你痒不痒？
0: 七年之痒，笑话吗？这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7年之间啊，
1: 哎，
0: 咱们的这个汽车工业的技术啊，变革是非常之巨大的。
1: 是是，
0: 但是法规没有跟上，
1: 没跟上。
0: 所以说，我觉得啊，现在应该真正呼吁的不，一个是咱们车企要规范化，
1: 规范化，规范化，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车企，你确实发展过程当中，你这个灯不能乱设计。
1: 对呀，对呀，对呀，
0: 一会儿亮点，一会儿浅一点啊，一会儿装这儿，一会儿装那儿。
1: 对呀，
0: 这不行，
1: 是
0: 得有个规范，
1: 得有规范
0: 啊。哪怕就行业规范，但我至少在法规没有建立之前，行业规范也应该有。
1: 有一个默认的啊，
0: 哎，就是行业规定嘛，就是行业当中大家都认这个东西了嘛，
1: 是是
0: 啊，约定俗成的东西。

0: 他也蒙圈了，你看
1: 是不是还买车呢？啊，除非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
0: 嗯，
1: 除非啊，就是你们家对于买车这件事儿啊，
0: 哎，
1: 变成刚需了，
0: 哎，
1: 啊，或者说你们家特别有钱，
0: 的确，
1: 啊，就是买车跟买菜似的，
0: 是的，
1: 那你说实话，你随便买，
0: 对对对，
1: 你也不怕被割韭菜，
0: 哎，
1: 是不是？另外一个呢，就是刚需，你像我前两天刚，我北京的一哥们儿，
0: 哎，
1: 摇到号了，就车牌号码，
0: 哎呦，
1: 啊，等了好几年了，
0: 哎呦，
1: 不小心。摇到号了，
0: 孩子都大学毕业了吧？
1: 那对，那他说再，他说再等几年，我都没开车能力了，我说。那他说那肯定得买台车了吧？
0: 那真的是刚需，
1: 是不是啊？
0: 真是刚
1: 需，那终于摇到号了，那买台车
0: 没话。
1: 那这种就是刚需、
0: 嗯、
1: 啊。我们那总结的话的意思就是说，非刚需别买车。
0: 对，的确，
1: 因为现在这两年呢，车的技术更新迭代速度确实是很快，
0: 也不知道
1: 那个车的技术。

0: 你用个两三年，现在也不至于说是会卡，
1: 哎，
0: 是不是？
1: 那肯定，
0: 除非你存的东西、存的片儿、存的照片比较多。
1: 对对对，
0: 你存满了那另当别论。
1: 内存满了，
0: 哎，但是无非呢，就这两年呢，你看有一些东西变化，比较明显。
1: 哎，摄像，
0: 哎，摄像功能变化是确实是比较明显，
1: 摄像很厉害。
0: 但手机已经不是脱离手机的本性了。
1: 哎，
0: 手机原来是干什么的？
1: 手机原来是打电话的，
0: 就打电话用的。
1: 汽车原来是干嘛的？
0: 汽车原来就是通行用的
1: ，A 点到 B 点的代步工具啊。
0: 对，现在这汽车这手机都变成什么了？
1: 现在汽车变房子了。
0: 哎，就是彩电、冰箱、大沙发。
1: 对，
0: 是不是？现在就装马桶的都要有了。
1: 换、
0: 啊，过两天你看到了几台？

0: 变。
1: 对对对
0: 啊，现在大量的时间咱们大家都在手机上啊，电脑啊电视确实都用的少了，
1: 所以
0: 汽车也是这样子的。你看汽车啊，现在啊，以前说带个部工具，
1: 嗯，
0: 你现在你看到那些就是互联网大厂，
1: 对，
0: 互联网大厂只要是中午的一点钟左右，
1: 是啊，
0: 你去那个互联网大厂的停车库，你试试看，
1: 你试试看，
0: 那地库里的全都在躺车里睡觉，你知道吗？
1: 哦，这个的确也提供了非常不错的一个私密可以休息的空间。
0: 啊、对，你一看就是地下车库里嘛，
1: 哎呦，
0: 那个车里面躺着四仰八叉的，
1: 哎、
0: 有的嘛还有的好的还拉个帘儿，有的不拉帘儿的就躺在那儿睡午觉。
1: 哎呦，
0: 啊，你的车已经变成什么了？
1: 这功能的确不错。

0: 定会回归，
1: 肯定会回归的、
0: 啊、但是一定是在规范之后，
1: 对对，
0: 回归到我们的车上，
1: 对对对
0: 啊，
1: 是的。
0: 那还有就是有朋友说啊，我看到小蓝灯就加塞，你也别去塞它。我跟你讲啊，小蓝灯的各家水平也不一样。
1: 哎，有些他就
0: 你有的呢，你能塞进去；你有的你塞进去，他怼你。
1: 啊，飞哥真的会这样？
0: 那不废话吗？
1: 哦，就是控制的不好，车控不好。
0: 那车控他有的不好，
1: 对，对，逻辑做的不是特别好。
0: 逻辑做的不好，你一塞进去，他咣当的怼你一下，
1: 反应不过来。
0: 你好吗？你压线，你全责，
1: 你还全责，
0: 是不是？
1: 嗯，
0: 啊，就别去盲目的加塞，不管开不开。

0: 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您现在正在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

0: 分。中国时刻5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

0: 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新推。

患上一种世界上10%到35%的人会得的病，叫强迫性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光眼激发综合症。听不懂啊？讲人话就是光喷嚏反射。嗯，其实小问题，出现这种现象，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是面部神经搭错了线导致的。负责传递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 Dear D。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

0: 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996，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0: 忍耐，
1: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
2: 我就知道，
0: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5: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4: 没有。
5: 我来告诉你吧，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金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中国时刻5: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

0: 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电信天翼智屏，海量影视随心看，爱优腾麻会员每月任选，
1: 还有远程看家、智能视频通话、 AI 陪聊等功能。
2: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智屏带回家。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4: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

0: 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双桃乌龙冰茶。不爱高糖甜饮的朋友啊，一定要尝试一下这款双桃乌龙冰茶。双份桃香搭配乌龙茶汤，口感是柔和清雅。提前泡好一壶乌龙茶放凉，然后呢，准备水蜜桃、黄桃、冰块和少量的蜂蜜。两种桃子去皮切块，轻轻的按压挤出果汁儿，果肉全部的放入杯中，加满冰块，倒入晾凉的乌龙茶汤，加上少许的蜂蜜搅匀。水蜜桃软甜，融合黄桃的清爽，搭配淡雅的乌龙茶香，冰镇之后啊，温润适口，甜度适中，多喝呢也不会腻，全程不用开火炖煮，闲暇的时候调上一杯，真的是可以轻松驱散夏日的闷热。
0: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致

0: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0: 微风，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让你听见新世界。他是写字楼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
2: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
0: 他们好像都一样平凡，
2: 但当他拿起相机，
0: 当他唱起山歌，
2: 当每一个不被看见的瞬间被自己点燃，
0: 不一样的花火，
2: 为平凡加冕。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

0: 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

0: 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中国人的餐桌上永远少不了一碟下饭菜，它不像大鱼大肉那样豪放，也不像青菜豆腐那样婉约，而是咸鲜适口，挑动味蕾，把一碗白米饭化平凡为神奇。要说国民级别的下饭菜，自然非涪陵榨菜莫属。榨菜大家都吃过，

0: 特定水土演化出的一种肉质精肥大的变种，尝起来微甜，还有荠菜独有的辛辣味道。得益于涪陵的水土，一颗颗青菜头铺满涪陵的漫山遍野，造就了涪陵人的风味密码。榨菜的风味在三腌三榨的工序里丰富，入口先咸后鲜，脆爽的口感在牙齿间爆开，回味还有一丝微甜和沉鲜，不仅是中国人的饭桌好搭子，涪陵榨菜早在百年前就已经远销海外。一碟榨菜蕴藏着涪陵的底气，也是涪陵人对于生活细致的拆解。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

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说，花火应该盛大、标准、完美，但我们觉得不完美也很酷。不需要标准答案，只需要你的本色。不一样的花火，打破定义，为你而来。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走。

0: 是写字楼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
1: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
2: 他们好像都一样平凡，
1: 但当他拿起相机，
0: 当他唱起山歌，
1: 当每一个不被看见的瞬间被自己点燃，不一样的花火，
2: 为平凡加冕。

0: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1: 没有。
0: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

午后不必匆忙，音乐自由温柔 FM 99.6动感节拍，抒情动感治愈曲风全覆盖，陪伴你的惬意午后。

0: 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0: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
2: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申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

0: 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

重温经典，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

14点到17点，三个小时不间断律动，多元曲风轮番上线，唤醒你的午后活力。

0: 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尝试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1: 滑块验证失败，
0: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

一方面消除了重启能耗，避免设备重启电流达额定值5到7倍的能耗浪费；第二方面降低电网损耗，核介环控制技术避免潮流突变和电压波动，减少电网附加损耗；第三个方面优化能源配置，智能算力自动选择最优供电路径，实现能源化精细化管理；第四个避免停产损失，连续生产企业一次停电损失可达数十万至上百万元，不停电切换装置将风险归零；第五降低运维成本，智能化切换减少人工干预，提升效率；第六个方面延长设备寿命，避免频繁重启对设备的冲击损害，减少维修更换费用。

真疼啊，浑身难受啊。而且呢，如果说您的这个厕所里边啊，就是平时没有空调，或者是不开空调，那这厕所也别上了，我觉得是吧？我觉得通过汗来蒸发掉也一样，就是这种很夸张的状态啊。给大家提个醒儿，如果说呢，您这两天的这个感觉身体特别不舒服，或者是非常的热啊，一定要及时的什么着挂个号去看看医生啊。但如果说呢就是特别热，那我建议大家也没必要太放在心上啊，因为明天呢可能会更热，好吧。咱就拿杭州来举例，杭州呢今天早上呢这个发布了主城区的高温橙色预警，那今天上午的上城区啊，包括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大部分气温啊38度及以上。不仅白天炎热啊，不到这个马上要到晚上了啊，也是一点也不凉快。中国气象频道的气象分析师说了哈，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最低气温，重庆沙坪坝31.5度，最低气温。

吃了谁的丹药？两个选项，第一铁拐李，第二吕洞宾，回复一会儿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来，听清楚了啊，刚刚说到了就是白蛇啊，白蛇传呢据传是因为白蛇吞下了丹药化身成人才能够偶遇啊，你不能说偶遇吧，刻意的遇到了许仙。所以那么他吃了谁的丹药？两个选项，第一是铁拐李，第二是吕洞宾啊，回复一或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

0: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哎呀，我就说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1: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

0: 光，怎么你们了？
1: 当我开车在路上，
2: 突然前面一道光，
3: 仿佛巨星来登场；
2: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3: 然后就是咣。
0: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4: 油门踩到底，大脑转速拉满，名称996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五秒读题，三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智者的 battle， 现在。

希望各位呢安全到达目的地啊。看一看大家都堵在什么地方吧啊！如果各位呢在等红灯，可以拍摄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民生九九”。来看到的是来自杭州的漏风崖啊，这是什么地方？送状元姚影故里。

大问题啊，这是要往故里去的是吗？那说明这是姚家人了，老姚家人是吗？那么照片拍的是没问题，你前面那个车牌号也挺有意思的啊，765，很吉利啊，希望各位呢今天度过一个吉利的一天啊。来，再看到的是其他的朋友啊，我们来看到来自宁波的岑啊，怎么说呢，排队我是看到了，灯没看到。我们这平台的照片放不大啊，大家如果是老朋友都知道啊，你尽量拍特写稍微清楚一点。红灯没看见，但是排队看见了。你前面那个车牌号也挺有意思的，你仔细看啊，浙 B996，这不是我们台吗？你琢磨你仔细看是不是浙 B996，你是不是我们台啊？而且我发现你这个路挺好的，你这会儿开车一路阴凉啊，哎，不错不错，非常顺利啊。来看到的是来自嘉兴的王琴啊，啊，你这儿就挺晒的，你这儿不光晒呀、啊，就怎么说呢？因为是面光啊，就更难看到红绿灯。等红灯我是看到，红绿灯也没看到啊。再看到的是来。

来自宁波的这位朋友啊，发的照片怎么说呢？你这个照片让我想说三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呢，什么拍的不错，拍的真不错啊。第二件事呢，就是你的前风挡啊，擦一擦吧，太脏了。太脏了啊！第三件事呢，就是我不光看见了光啊，我甚至想变成光。你这照片拍的，你不怕把你手机给烧了吗？对着太阳拍啊，你这感觉我要变成迪迦了。但说实话，你这个红灯啊也不太看得见啊，因为太阳太亮了。来看到的是。

进入摇奖池。来到看到的是来自安徽的小赵啊，小赵拍的这照片，哎，就很不错，很清楚啊。今天刚刚关注的一位朋友啊，而有什么呢？他坐姿还挺高的，拍的也很清楚啊。目前呢，所在车道是直行红灯，哎。继续来看到别的朋友啊，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哎，科比啊，科比这照片呢，跟刚才那位朋友差不多啊。跟刚才那位宁波什么什么美容这位朋友差不多，都是想要让我变成迪迦的朋友，都是看不太清楚红绿灯的朋友。来看到 CC 啊 ，CC 怎么说呢？CC 这个照片啊，我觉得他非常的聪明机智啊。他第一张照片，他一共拍两张，第一张呢，哎。拍了个大全景啊，他就知道我肯定是没看见红绿灯的。第二张补了个特写，我看到了，是在转盘这个地方的一个特写啊，没问题，红灯很明白啊。恭喜进入摇奖池。另外，我提醒一下这几位朋友啊，你们现在都是面光的，赶紧把这个遮阳板放一放啊，要不然呢，还真的是车流量一大呀，就挺危险的。哎，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来自黑山的老不休啊。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你发照片挺大呀，缓冲半天没打开，圈转了半天啊，目前也没问题，符合要求啊。你这儿怎么天感觉是要挺暗的了呢？啊，这个看这个车牌号应该是杭州的朋友啊。然后呢，他前面那个车牌也挺有意思，前面的车牌呢翻译过来就是。

红灯当空照，也没有花儿对你笑，但是你现在处在阴凉，那赶紧跑。哎，没问题，符合要求，进入摇奖池。来自什么地方呢？哦，来自迪拜的王二花，有大家来的真是五湖四海呀。来自迪拜的王二花发过来照片，实话实说呀，你这个队也排得有点长。然后呢，准确来说呢，是压根一点都看不见红绿灯。不光看不见红绿灯，你那个灯，那个前面那个指示牌，我认真看了也看不清。这个看不清红绿灯就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啊！希望你下一轮能够再接再厉。然后再来看到的是莫言啊，莫言说了，来自保加利亚的莫言说了，下班路上啊一路红灯，那还能怎么着？老天爷想留你呗，多留一会儿，想让你多听一会儿996啊，这没问题。照片发了两张，都符合我们的要求啊，这个进入摇奖池。那么我们来选择一位朋友获得这一轮满足愿望或者是推荐歌曲的权利。哎呀，挺难角逐的，我们来看一看啊，哪位朋友。那就这样吧，那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就送给第一位啊，因为今天啊，实话实说啊，第一轮没有特别亮眼的照片啊，都符合要求，都符合，但是没有特别亮眼的要求，你知道吗？男的嘛，就是啊，欠，总想要更好的啊，这就是男的本性啊。所以咱就说这一轮呢，就公平起见的，就送给第一位发送过来啊，而且是满足我们。

0: 逆转获胜的两个选项，第一是上周，第二是上鱼。回复一会儿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九九六，谁逆转了？到底是上周还是上鱼？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声。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

但是谁也没想到，杭州这位20多岁的年轻姑娘，因为这次按摩啊，2天之后突发小脑梗塞，险些酿成大祸。那么告诉各位啊，是形成了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椎动脉夹层。哎，动脉夹层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咱脖子后边有个椎动脉啊，是这个颈椎骨头中间的孔道里穿行而过，又细又长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椎动脉。当颈部受到外力的牵引啊，扭头啊，抬头过度，或者是血管本身弹性不够，容易被过度拉伸，就会导致血管的内壁撕裂一个口子。撕裂一个口子就是啊，什么呢？就像是一块海绵垫子，用力一扯，外层和里层撕开了，那么血流通过的时候呢，管径变窄了，就会堵死啊。那然后呢，这个女孩送来的时候，一侧的椎动脉已经闭塞了，你知道吗？看不到血流了。治疗一周之后呢，才勉强重新开放的，仍然

0: 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

好，民生996完事呢，有一个加微的，您就加一下就可以了。在这个平台，接下来我们玩游戏送福利啊。整点刚过，我们接下来进行的是全民竞猜的游戏环节了。说到的是油价，根据国内成品油价的调整周期安排，那么7月31号的24点将开启第15轮的调价窗口。今天呢，已经进入到了第9个统计工作日，所以建议大家各位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如果能加，那就今天去加。明天早上如果空，那你就明天去加，不要挤到明天晚上去加，因为明天晚上肯定很多人都要加啊。最新测算啊，汽油柴油都会上调，汽油上调每吨700块啊，折合零售的涨幅来参考，92号涨大概是涨啊，就是每个地方不一样啊，大概是涨每升5.6毛，就是0.56元。然后呢，95号呢涨0.6元，涨6毛钱。0号柴油呢是涨0.58元啊每升，哎，就这么一个情况。

五号会涨6毛钱每升。那么柴油上调多少吨啊？柴油会上涨5毛8每升呢？这不是个数学题吗？是吧？这解个方程就算出来了。现在的出价区间是666到888。

0: 开生活，并不能助推他抵达胜利，反而会成为他前进路上的荆棘。请在他努力的过程中帮他保持专注，请在他困难的时刻给他呐喊助力。无论什么原因，既然选择了追随，就让我们和他一起赢得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来回回各个方向的电瓶车都有，很有生活的气息。拍得不错，拍得不错。继续关注到别的朋友们啊，别的朋友发我的照片，再来看的韩小小，来自厄立特利亚哈、啊，来自厄立特利亚，今天刚刚关注我们的韩小小，看一下发我的照片，怎么说呢？我要使劲看，确实还是能看到的啊。还是新来的朋友不太了解我们的这个屏幕啊，它放不大，所以下次呢尽量拍个特写啊，我特别能看，能看到。好，还有很多朋友我就不一一读了啊。那么这一轮推荐歌曲和满足愿望的权利，我们送给来自于宁波的赵小宝戴王，恭喜。

恭喜这位朋友获得这一轮推荐歌曲满足愿望的权利，可以发送语音啊，你想听什么歌，想许什么愿，通过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微信公众号名声接着聊。啊，上一轮科比说刚那个发不了语音啊，这个不方便啊，想听这个汪苏泷和单依纯的《如果爱忘了》，已经放了啊，那这必须，咱的听众必须得专宠。开车注意安全啊！然后给我发了一个等红灯的照片，呵，你不知道，你以为你是住在红灯上了？你这也太近了，你这玩意儿。注意安全啊！来吧，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九九六”，这一轮获得我们推荐歌曲满足愿望的赵小宝带王，现在赶紧通过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通报，包括通报批评、取消全部成绩、省乒协赛事禁赛一年。处罚一出，舆论场迅速分裂，一方认为太轻了，赛场暴力就应该终身禁赛，否则不足以震慑，而另一方认为太重了，14岁的孩子输球情绪失控，批评教育就够了，禁赛一年等于毁掉他的上升期。两种声音呢，都各有各自的逻辑，但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因为这不是一道轻或重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关于分寸的判断题。挥拳击打对手，抬脚踢踹，这已经构成了赛场暴力的事实认定，那这个定性本身是没有任何争议空间的，在规则框架内做出处罚，这是体育行业治理的正常程序，也是对所有参赛者公平负责的底线。近年来，公众之所以会对赛场暴力格外敏感，是因为它触及了体育最根本的底线，公平竞争，尊重对手。如果对暴力的行为轻描淡写，就是对守规则者的最大不公。但与此同时呢，面对一个14岁的未成年人，惩戒还需要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处罚之后，这个孩子还有没有出路？如果追求一刀切终身禁赛，固然能解决一时的舆论之愤，却可能把一个尚有可塑性的少年推向彻底的放弃。江苏省乒协的这一纸处罚，惩罚的是一个14岁少年的冲动，保护的却是一个运动员的未来，更是对一个行业对于惩戒与教育如何平衡的清醒认知。
1: 996体育圈，聆听每一份热血荣光。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直到这一位

是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1: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五 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0: 发送一万到10001，马上报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六刻。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中国时刻子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

终这片段完了，专心看车外远景，嘈杂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0: 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该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0: 北京时间2: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0: 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2: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2: 全都有。
1: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0: 是北京时间4: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危险

与众。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坏情绪总是在风里飘来荡去，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因为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也得一点点笨拙就自暴自弃，明明活着就用尽了所有力气，活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孤独

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酒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初代霹雳 D，DJ 抽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

0: 老弟。
1: 干，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
2: FM 99.6，
1: 给你大姨夫打电话。
2: 好中国，
1: 拜拜。
2: 潮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2: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

0: 监视他。民警在现场勘查当中注意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那就是张女士隔壁邻居顾某的家门口安装了一个摄像头，这拍摄角度明显偏向张女士家的大门。警方呢随即联系了这个顾某。
1: 到案之后呢，顾某很快交代了一切。据他供述，2025年的10月起，他利用安装在自家门口的摄像头，专门对准张女士的入户门。通过这个摄像头，他连续多日偷拍张女士的出入时间、作息规律，以及他输入门锁密码时的手指滑动轨迹。顾某最终的成功破译了张女士家的入户门密码。最近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对顾某提起公诉，其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检察机关安全提醒啊，针对智能密码锁使用，更要警惕潜在的风险，设置复杂度更高的门。

0: 碰撞带来多元，观点引发思考，激活早高峰，听你的。
1: 7:09，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啊。宣传手册上标注的年化3%的低息贷款，开始还贷之后才发。

0: 讯快跑，资讯快跑。
1: 7:16，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

0: 及挚爱的离去这些重大打击。他失去了一切，但是他仍然保持尊严和希望，最终突破了性别的偏见、种族的藩篱、自然的挑战，活出了一个大写的自我。所以很建议每个女孩子都来读一读，也许能够为我们的灵魂注入新的力量。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激情四溢，体育点燃热血，健康向上，运动成就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激活早高峰》。
3: 7:19，马上。

0: 护理重仓的一只科技股呢，又跌了接近11%。他说，上半年赚的那点利润已经全吐回去了，再跌下去啊，就要亏到本金了。那么当天呢，沪指跌了0.62%，深成指跌2.73%，创业板指数跌3.97%，科创综合指更是大跌5.7%。科技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修复啊！小董希望即将到来的8月 A 股能够温柔一点。他说：“再来一波上涨行情。”
1: 相关机构分析表示，看好8月到9月市场的修复行情。目前的市场波动仍大，投资者呢可以考虑分批次布局。

0: 风险预警，呼吁公众啊保持室内的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特别是老人、孕妇、儿童及慢性病患者，尤其要关注啊近期自身的健康状况。我们说极端高温之下，杭州各大医院的急诊已经接连收治了多例危重的病例啊。据杭州市急救中心29号的统计显示，短短一周之内啊，全市接诊的中暑相关病例达到了137例，其中热射病作为高致死率、高致残率的重症啊，尤其值得关注。那么热射病患者的体温会飙升到40度以上，伴随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异常与多器官的损伤。如果进展为危重症且没有能够快速有效的救治，72小时之内的死亡率超过 50%。急诊科的医生提醒了，如今的高温天气之下，任何中暑的相关症状大家都不能够轻视。
1: 浙大二院急诊近期呢收治的中重度中暑

0: 讯快跑，资讯快跑。
1: 7:38，接入此刻的资讯。

0: 以下哪种情况会让你更恼火？
1: 带看了多次马上就要网签的客户，隔着你把交易协议给签了，省了好几个月前新买的自行车，还没骑就丢了。维系了许久的甲方爸爸就要签约了，让别人撬走了。打磨了 N 遍的方案报给活动方，人家自己执行了。
0: 很难选吧？因为原因都一样，你的付出没有得到回报。让创新者老有所获，我们才能继续享受创新的成果。

7:45，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下面的资讯啊。这两天不少家住杭州南新桥附近的市民晚饭之后到钱塘江边散步，哎，发现了一个新变化。夜幕时分的钱塘江畔灯火璀璨，走进浙江第一码头，这氛围感十足的古今市集热闹开市了。还有身着汉服的簪花郎派送鲜花，仿佛啊瞬间穿越回了百年前的繁华渡口。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的关于推动夜游船高质量发展促进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了要深化文化赋能，创新消费市场强景，加快培育服务消费的新增长点。那么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拥有

色摊位，涵盖了文创、钱塘特色美食两大品类，有效提升市集的人气热度。古今市集从7月25号推出，将持续到8月13号。从前几天的运营情况来看，效果不错。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市集的人气啊，还带动了浙江第一码头的游客量，为打通岸上逛市与水上观江的游玩闭环，本次呢古今市集创新推出了水陆联动玩法，一方面推出全场紧张就是集章打卡的一个福利，完成之后呢可以享受当天末班秦西子号游船7.5折的优惠，那另一方面呢，游船给乘客发放专属的市集消费券，引流岸上业态，实现岸上逛市水上观江一体化的游玩闭环。

竟大到我整个人都失眠了。双线叙事把年少的心动与成年的重逢揉碎了讲。十年前大巴上的红伞一眼心动，出租屋里分一碗泡面的滚烫真心，为梦想并肩，为生活低头的狼狈，全是异乡打拼者的真实缩影。具教焕的隐忍克制，文佳英的倔强易碎，把爱而不得演到了骨子里，没有刻意煽情，却每帧都在戳中我的泪点。最狠的是他还删掉了原版当中的槽点，不搞出轨，不甩锅现实，两个人在拼命相爱，拼命付出，男主为家人放弃游戏梦，女主为生计放下建筑理想，他们没做错任何事，却在成长的时差里走散。你想安稳，我仍追梦，你怕拖累，我懂沉默。原来最痛的分手不是不爱，是爱的无能为力，是明明满心是对方，却只能说祝你幸福。重逢的那场戏太绝了，暴雨滞留的酒店，相对无言的沉默。